0: རང ནས ཅུང གན ཅུ ལམ ལུགས འཇོག ཉིར ངང འཛུགས པའི སྐོར གྱི བསམ འཆར པར འགྲིམ བྱས པ དེ སྤྱི ཚོགས འགན བཅོལ གྱི འགན བཅོལ ཨང དྲུག པ ཞེས བརྗོད པའི ཡུན རིང འགན བཅོལ ལོ ཅིས ནང འཚོལ ལྟ བྱས རྗེས ཕྱོགས ཡོངས ནས དུས རིམ གསར པར དངོས སུ ཁྱབ བདལ བཏང བ མཚོན ལོ ངེ ཆང གི ཅོ ང པའི རིང ཡུན རིང ནས ཅུང འགན བཅོལ ལམ ལུགས དེ རྒྱལ ཡོངས སུ གཞི རྩའི ཆ ནས ཁྱོན ཡོངས ལ ཁྱབ རྒྱ དང ནུས ཤོར ཁྱིམ ཚང གི ཏུང གུ ཁུ རོ ཇེ ཡང དུ བཏང སྟེ ནུས པ ཤོར བའི འགན གུན ཞེ བ གསུམ ས ཡ ང ཡི དར ཅུང གི གན དལ བསམ མི ཆེལ པར ཚེ རྒྱུ རེད དམངས འཚོ འགན སྲུང དང ལག རྒྱུར བྱེད པར འགོ བཙོམ ས གསར བ ལས འཇིག དུ ས མེད ཀྱང དུས རབས གསར པའི དམངས འཚོ འགན སྲུང གྲ བ ཇེ བརྟན དུ གཏོང བ ནི དམངས འཚོ གཙོ རིན འཛིན པའི གསོན ཉམས ལྡན པའི དམངས ལ ཕན ཁེ བསྐྲུན པའི ལག ལེན ཞིག རེད ལོ ངེ ཆང གི ཇོ ང བར དཔལ འཛིན དུ ཕུ ཇེ འདུན དུ ཤོ པ དང སྤུས ཚད མཐོ བའི འཕེལ རྒྱས སྐུལ འདེད གཏོང བའི ཁྲོད རྒྱན མཐུད ངང དམངས འཚོ འགན སྲུང དང ལག རྒྱུར བྱས ཏེ ཀྲུང གོའི ལག རྒྱུ དེང རབས ཅན ལ ཆེས བརྟན པོ དང ཆེས རྒྱལ ཆེ བའི
1: དེ་ཅིག་ཅིག་ཉེན་ན་ཤང་ཅིན་དང་ཤུ་ཅེ་ཤང་ཅིན་མང་ཅིན་ན་རྒྱལ་ལས་ཡོལ་ཧན་ཁང་གི་ཀྲུའུ་རིན་ཝུ་ཞོ་ཇུང་གི་ཤེས་ཏུང་ནང་ཅིན་ཅེ་ཁེ་དོ་ཏམ་དང་ཤེས་ཤུ་གོང་ཅིན་ལེ་ཏུན་ལ་ཆེ་ཏུན་ཏོག་ཤུ་བྱས་ཏེ་ནན་ཅི་དང་དུན་ལུང་ཡིན་ཆང་གུ་ཇོང་ཨ་བི་དེ་ཁབ་ན་ཚོང་ཅིན་ཆེ་ཚན་ཏོ་བི་ཤེས་ཤུ་གོང་ཅིན་ 소자보 제치 남주 등대 예릉이니 티지근 관절 사측의 결과 등 제공전 종라 십실 제치 이수가 진전 속라 이런 시대 망지 르콜라 결과 등 돈덕서 동철 잼죽서 동화 등 그거 갈비 제름 진터는가 제력서 동화 진전 간송니 바 진치메버 체르 동화 지시니 총은제 고은절은 하나님은 원시 개콩 가치는 니크 요기 증기시던 디지스 우쇼준의 상친 토원지 비철 십실 십실 찰링칸다 상친 만지 십실 십실 찰링칸다 소니 심 에친 토르근 흥이 덴바인비 라툴 마릉 즉진다 상근 STC 총은 초타 근근 고줄 종리그 월리그 만지 오믄라테니 실지타 조바스구제 니츠라 지르는 심우시지 난지단돈 香港等我们的华人中央里接动的等你你去了的你从我们的个战界团结合理盟部实际的解决了更多等你将都接动香港的团结是东宁自己政界的都很不给我说准个能起过程的过程大哥多么而给你人动抗等解决经营人动抗了大哥是你陪祭等的人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电视 说， 国际南北历史的年，北极街内人等消息车子了，什么去了不能拖着等的。国际南北黄种人北极蓝，那个就是单步空洞设计。这些蓝这个娘们等等，那不就是刚才着了么？啥玩意？这个整个国库单子那么些呢？容量等、质量。 초람 콰람 지지 냠들 시등 사르완 초십 시대 에카야 로마 등 에카야 위마 요르브 지라 카슈비 곤즈르 룰름 야시 동기 총은전 돌궁 돈콩 니콩 르그차디 시르똥 르그차르 지르니 참치 진지 조리 등 뜨승 니콩 장도 제든 상시 돈지 소 세수뇨 총게 시부 제성 등 도든도 동와 장로 등 세수뇨 총수제 차풍 사르완 바순 쳔비 산질 제기 Tarku totum tanga shabsa chigichirin changgul yagpu shi ni chongunche pihtag shajita chobi ngagagu songkhan yagpu sheba dang jachi caiji maalag dang panchan keelan dang panchan rental sheja chir dongwa. Zatang janji goshu la khinomba ji shi de keeli la ngali dabdi dang panji chewa maasca amawa ji ji ngagagu gawi shabsa nontul shegi parmaasal. Jekung nin rong shebi shabsa dabdi jan dangirwi chetsil ngali jemtur dongi. 대크가 냠글라 흔하니 이웅 폐지 제 냠룡 소중 등 사실은 좀 받은 시수뇨 총라대 니 돈리 처리지를 럼퍼라 개체셰바 제순전 등 리니젠 정도 전지지 쳇슬라 진체 메버는 토르 동화 소문 뜨게 전는 비뜨게 제 제시 흐진 문터드 체르 동화 지시니 농인 장구 종합이랑 상첸 용제 쳇슨 토비 세수 군지의 게름 사르와식의 레이퍼 근대 동기 상친 전고 틀어 두상 분당 왕해홍 도시블라식
0: 大家比起这些青年这些主人生成等于书记中把生成罗东传记色浪的生更的门个色了生增客家生增从的环境门比之嘛生更等日不多的嘛在东千里腾促家三十度的促比促促张玉人等生更的成这个谈促家在东里这个节目两千几内这比生更等日不多的嘛在东千里腾促家提次不促不的这个这些罗东传记生成等等生成色用个策皮的 张玉仁等两进库的等级把村村的多十五十百人啊来干事协行。第一任务能村村级配置了特克的等级，就是能为特级切西。开始一日，你为论的这个人啦，村村等香港三千年外的建筑啊，哪里接他们的新把等，别人年里建起了没把的等十的十年，香港村村级十数个关节节给空盖成十的节约。 농이 창구 종합위 고솜사 사르비등 능리 촌문지 제주부주제 시진핑가 응어줄로 사무 로라 담부르증데 종회 첨주제 송주바 예부시니 겐금화인제 토사증제 등 톤리제 니진즈가 증샤제 도부히지데시데 중국리제 등립제제 촌문라글은 탈 고무스트 담부 사르바비요 잠릉가 심시 종치리음비 상근가 타몽마인비 체스톱라데니 촌문제 노르나가 등 원리 치그치냐 정치모츨 아르시아 야사금바 찬듬제 펑디조 생강더 콘듬시 비브제춘 체르동아당 촌문제 김승 솔르튼제 비뜨그 냠튼 사플동와 아르그니 예르쿠르 냠글라 글플 동아 소제 냠리라 흔한데 르그등 딜레니 토르긍 비르가 니지제 비뜨그 소르충당 아렌퉁 제르비 리든 쳔부 예그퍼르 줍기 촌문제 니흐 요기 Shengeng keli ji chorungun de maangil tonga deng lirig darji tong war tenjin zhenggi. Zheng yurin deng liangjin ji tan dun. Chorungun jen zhongjir peji la yechi ji kengkeng. Chorungun deng Shengeng nyamli gen den zhong la resti qinbu shi jing ubi. Da teng jie shtukshib beri gor kub se zongni. Sani ni jie zatong lirig jie ngirib nyamli deng. Nyamji sartul ngar li jesib de deng shdi. Bisil tobi peji jie war tong sarwa nyamjil sha jie yinser.
1: 王黑红提出了是从上新歌电影中的所有了恰新国比夏娃彼此都为国内冷直不写起了年龙上新盲亲的大师不当成真人韩坑歌上新等于四川人韩坑等年龙的给切断的都是不参充这个的国路我给人中刻等马亲的中打了个中 손너버 소거리고 월거랑 좀 클당 데링카 중 치르 나 고르무 중 치르지서 손이 첨지게 도시없이 我路可得都是参充总等生卡起节建筑电工的手地及中电力色送的一零一四日本节格乱他们建的这个党年期门文笔建的这些的产生间隔德文这个政策和下位尼次拉达是不是一行相当中代节历史门那等列克节历史门那所列一等笔电这个政格历史门那三次的节历史呢 托根中克节电政这个政格干了等格了，责任干这节你有了认定级了，议论些的电政这个政格啥都能够得了，娘娘得了些。从那个的多少参政个电政这个政能过程参政个空隙个利空三这个些呢，所以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 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这个三次的得了呢，人们从那里。 nyere dweze mangpun chode tabaratin. Jishu samchir tang dweze mandrawa sosu soyongni setul shukdi shide chapsi jengantra tambur karwa tang soyik lamdik jingulda shimjig tang. Rigidrib samu shini zirim jishunga nyamnyung zungu de lamdik chajir zadye tang soyik charsin shibtsa ngang zojwi tang tichang da tang de bichin towi chani chimzigla de ni chasang halin towi denjag chungun zigishtan la ramdak shagiyin.
0: 当中用个那个是人安全切断他做了当时不得动于过日节他就过这个当从人生请恩用谈坑个小别人下乐得的短球些吧那个做节多陪他做节你说了这么得的懂得个难目些的你把短机门做节才说当见到的点这个这做也能点过了送兄弟些的这做了看说你那个这人安全节空你催得下几人也去门做节天人东西不是搞不下当不空内催得节恰不空就听见了等日记节都不会来对你日人节是跟汉中等点过了都乐足啊他们个节日汉中学吧门出来年纪等内催动笔地位地位等生个地位通空给了等等做成赞论我们认真的全国学吧更多的观众学比四个三等第二卡赞颂肯给了等零年等从未了年纪学吧赞牛赞颂捏过生颂颂下连吧做成了多乐个东西生了么赞颂肯等从而赞颂肯说那个错等这位你所经的你这个字做从学吧等兼上这个年的学吧买从三字说前了进这个什么娘子的家你所错吧等这可不是能够那个错都不很安置的家是你说吧什么那儿马孙比没存在的安格的心里成个了你所学吧等那儿马孙比没开恨了内在动物那个人安置的错吧不是这儿记得我等将不怎么去解释特别的三这个有别过你年度也出等成个了家你的问题动物成个了家得个了动物能说个几年度结论安顺几中十年吧咱喝了几再去了些等几个吧安利年度对世界年度结束的时候能这了安全等这里为你说个等你说个乐得些吧啊真的了生产通话等几个了些吧原地咱认说将不怎么说几能这了安全等这外有比你说这个那个人安全等着的位成个了你所个下去了人的基因你空你压的是谁的就也用我姐姐的扎了铁人顿的吧扎了你也用那个是了融入坑个这个你什么什么的而你铁人顿的我催事的些吧赢那中国长安扎瓦等中央是这么用谈坑个长安的来这些比干成的这是这个所这次了通过了铁人顿的无人机给你从容生气的那个事了容着不坑铁人顿卡不人特个等几个便宜等日几个几个特铁人顿一个什么从容生气的四轮中铁的哎几个特个这个一个什么什么从容生气的绝对听那个事了容着不坑铁人顿公司卡不人特个等几个什么啊你特个热特个热铁人顿公司一个什么从容生气的四轮中铁的卡着回去中四的蓝琴等花生人蓝度从容生气的绝对听那个事了容着不坑是从容生气的门门收拾的坑那个事了容着不坑铁人顿公司卡不的特个等几个几个你什么特个铁人顿公司一个什么从容生气的四轮中铁的卡着那不去我就想那么接不定吧啊从容生气的托人们们成坑个那个事了容着不坑铁人顿公司卡不的特个等几个这个几个这个安逸几个什么铁人顿公司一个什么从容生气的四轮中铁的快的兴趣藏得么容了么家等二个吧这个从容生气的这个这么是不是人用谈坑等但是不是人用谈坑个那个事了容着不坑铁人顿公司卡不的特个等几个几个你什么别见了铁人顿公司一个什么从容生气的四轮中铁的卡着回去等几个人什么家学不了吧生气的这个这么是不是人谈坑等但是不是人谈坑个一个人我的坑公司了他不那么严厉投币空那的目的生气的那个是了融入坑给你和有给理智的接触等打个了是不是谁的都说这些话也不得不言了给你这第四人不得天使的家是不是万古三地在去了等死等特去了永无的跟着东西人。恰不及的 Kongne Damsung Dang, Mali Songchub Lamlig Donchul Naimu Shini, Perendun Shenkin Jia Chimtan Kegung La, Chimhtar Songchub Shajiyan. Kongne Gaichin Donchul Dang, Jujir Zaychul Rukhrim Shenkin Ga Likung Dang Ma Gir La, Jayul Dang.

这三分钟不难吧？当地切切连村，东村的那座，连村的总政办完的村等，总政干科吧，财政扎起，斯达克罗瓦修路，这就是斯达克罗瓦，阿恩这个财政人，切切年不瓜真气，大地木。

Tani jaram thik chik chik dam na wun chung war kum de katoni ta tung war kum de so ni na yin katoni ta tung ka song da ge yin ba kha ta pang ge phnum de jeri ni bjar sam so bji kan mi bjar ni khar sam la jeri ni bjar sam sor ge kan ni mi sam jar ab gen na nu war kum da na ro nam de kodum da shi shi so na she ge ku gar mar chang chang la kan ma ni long khran jo ge kum ek tani ta tung ni ka tu ka song da sa ge yin ba kha ta pang ge phnum da sa ge yin ar chin de ta phnum ge nam su san da na ro nam de kodum da shi gar mi jin dar khar song da shi ge dan da ge har sar ni ka na na de da na san da le la ten do jaram thik chik chik tang na won chung war kum de pem du kan men yeng war kum de en chon yin na yin dan de xing nam ge phrim de gan nang shung nan da de dong de da dong men yeng ge ta de sa ke de yeng yeng de yin nan da de dong de da dong yin dan de dong chang ge ta de sa ke che de ren ga no war kum de nan da dan de na har sar ni ka war kum de chon yin na ge chuk ron ge ju kan nan da ge rim ge ju kan nan da yin de na ge nang san da ok ti cheng ge dan de war kum de nan yo gori ni pr de za zo ra tang tru ke dan long kro kon yo ji ha chang ga chi ge Tendu yaram thik thik chig chig tang na won chung war kum da yar kan ni tan ren ga war kum de ti ona yin tan ne yar ka ka chung da sa ge yin je ri sum ja ga chig go sum kan mi ni bjar ja sta ba na nu da na yin lo lum tang nyer chig kan mi ga ko dum da shi shi so nu she ge ga mus chang chang ga la kan mi lo kan jo ji kem ek ti han chen na chu yar kan de tan jin ge war kum de so nin da ge chang kur de chri jo nu war kum de chri sim nu war kum de chri ni nu war kum de chri chi nu war kum de te tong ge da tong dor ji ru ge phnum da se jin ran da te tong ge da tong ing ar jin ta rung zo la ing rung ge phnum yo su ge yin dar da se jin ran da rung ge phnum ja wa ge yin dar da se jin ran da tan ti war kum da chu yar kan de tan ren da tan ren yar ka kap sung da sar da chu re kon yo su ge dam tam da sar ye da te tong de chang kur la su kon di war kum da ne zong da tong dam da chi shi su she ge nu chan de ze ge ma yo kem te chen ge da na de ge sa shi ge ᱥᱟᱥᱤᱠᱚᱵ ᱫᱟᱨᱛᱚᱢ ᱫᱟᱭᱠᱤ ᱥᱟᱨᱜᱟᱨᱴᱤ ᱩᱛᱤᱪᱮᱝ ᱴᱩᱯᱚᱨᱠᱟᱱ ᱥᱚᱱᱤᱱᱟ ᱱᱤ ᱯᱨᱚᱛᱤᱱᱫᱤ ᱥᱚᱝᱫᱟᱱᱤ ᱡᱟᱵᱡᱚᱨᱟ ᱛᱟᱝᱛᱨᱠ ᱱᱤᱛᱟᱱᱟ ᱡᱟᱨᱠᱟ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ᱠᱟᱛᱚᱱᱤ ᱛᱟᱛᱚ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ᱛᱟᱱᱡᱤᱝ ᱜᱟᱣᱟᱨᱠᱟᱱ ᱫᱮᱱᱥᱚᱱᱤᱱᱟ ᱭᱤᱱ

0: 我接触所，那个人的安全等这里为你所等，你所乐得些吧？啊，今天的生产通话等，几个了些吧？原地展览所，全部什么手机，那个人的安全等这外有比你所。这个，那个人的安全等这里为，整个了你所个下去路人得几人？啊，你，空你也是些特别，这个。
1: 也用自己的家人，天人顿的德国，家人里也用那个是荣着不坑个，几个年什么什么的，而个年天人顿的德国确实些把么，用那中国长安家瓦当，中央四川安永汉坑个，长安那来这些比，干成的这是德国，这他了通过了天人顿的德国人这个，啊你，从容相亲的那个是荣着不坑，天人顿卡不的，这个等几个年年等日，几个几个的。
0: 天人顿一个什么？从容相亲的四棱中间的，哎，几个这个一个什么？什么？从容相亲的十里天，那个是了用着不坑。天人顿公司卡不的，这个等几个什么啊？你这个热，这个热。天人顿公司一个什么？从容相亲的四棱中间的卡罗委屈，中四的南青等，花山林南都从容相亲的十里天，那个是了用着不坑。
1: 不是，从容相亲的门门熟熟的坑，那个是了用着不坑。天人顿公司卡不的，这个等几个几个年什么这个？天人顿公司一个什么？从容相亲的四棱中间的卡人都不去，俺就想那么，俺就不等吧。啊，从容相亲的多少门门成坑个，那个是了用着不坑。天人顿公司卡不的，这个等几个这个这个这个俺你这个什么？天人顿公司一个什么？
0: 从容相亲的四棱中间的跨了兴趣，藏的么容了么？嗯，也等俺个吧。
1: 这个从容相亲的这个这么熟悉的人谈坑等，但是不用谈坑个，那个是了容着不坑。天人顿公司卡不的，这个等几个几个年什么也不见了。天人顿公司一个什么？从容相亲的四棱中间的跨了过去，等那几个人嗯，什么家谁不见了吧？ 生气的这个这么熟悉的人谈空等，但是不用谈空个，一个个我是对空。公司了，他不那么一年投币，空那么个的，生气的那个是了用着空给你和有给，累着不接触等，打个了，是不是？谁都告诉我这些话，也不得不接应了。啊，给你接电视，啊，让别人听些了，家里是不是万古三的？再说了，等死不等，他出了用我的跟的东西人，瞧不起个的。
0: 空内当送等，没里送就不拦那个端出来没些呢。天人顿先看见，沉腾开恨了，沉没得了送就不下去人。空内该趁端出了等，就是在出了如果这么先看个，立空等没给了，再有了单不不热送呢，下个着急人。从容相亲的那个是安全么？他不做了过程参中，容着不坑。你懂你这个理大姐比才这个人。
2: 大家比蔡建宁三个兵从相亲的配置拒绝了用韩坑的黑色单呢？相亲配置拒绝了用韩坑的，从相亲的中介的三级的设备，拉特的机制的单不那么的，干你拉坑车把等，让个人干可为托你，中介的三级的男中和那金贵等，差不多是把等，三年克拉李仁红个，李东的当时不等，十七岁就别人做不起的，加工配置等拒绝了用韩坑个，年事等，真的拉坑人家。

0: 만절 작심 김종콩나 최속 김종콩 등 통독 김종콩 어디 실 김종콩인다 나초 탐문가 파시 임비 나치 냔데 흑성심 종콩 송주 등 지진질
1: 나는 베이징에 디스로 지근이인
2: Kormun orkul alun tinge di tog sarngir.
3: Nyakuna ba chechu demu yana. Deranup jirsiche dabja bi chip jixsim dang. Rjarsiche dabdan bi chik chig. Worsiche dabdan bi chik chig yin la qaza prwa yin. Shuni tangdi di tog sarngir lenchin la nyan bar gapsishe. 中国马个门个将村家可不将我们今天建立用来看个中国马个门个将村家可不家是不接触看个中国马个门个恰不是这么的村的将我们用来看个及就能前比中国共产党个培训党员党个延让娘子的个比俄罗克的个共产党人的个建他们怎么办配得兄弟们有什么的责任及责任计划党个恰不是了吧 当当家各界培训过程的吧中国共产党个各部局级话当个各部中央委中央恰势力级级人力而用的而且是不接触坑个总理事吧我们主任级来人家比七级二年级第一次的接触个当个干嘛这个当的北京的各社个而公路过不及了的

오샹알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지금

0: 마즈 쉘리오너리 디다나 단다단다 타이 커거 고에 로코 장싱글 아칸 쉘리 소나라지 디 만나 쉘리 뜨만나 타크버추 타브디리 아다라 뜨무 블랑탕이니 양 지마지마랑 거 쉬라냐니 테나 타즈 마브지 주고 니와 겜슨다 요카 뜨무니 타타크 피치 차니지 회샤란다 모스타주고 투아스 투르능글 아칸나라 양츠기즈 Лалазгам сонувшечина хсиги йогони перконин пеконни тамусри янг лалан сонувшечина чи хочата джута чи чи ченюан джогони та чамчин да гагар сонсон данзалан дэг крин джогони тамуг анецэти дидана та хочаран дому титана о тэнг чигафти нэзга та шунг сема лунги джела чи джог джизинар камури та янгра оркта джу тага чинде янан янгра оркта джу гэ дицута комкубра тамчи гэ тепи сона титинг нэранга гжалан тана о джатишра нэнг дана ян Si gimsin yo kar ngoma ngoma chu hui charan di sin titi ta nir tagra ta mu jay sona ta ngoma urzu sharan kuri tiri o ta chik tag jay jogno ku zogne karan batara ranga chi nyam di rang sin kar ga tongul yu jogno ku sin tira ta mu ti sona ta sharan kuri ranga chi dagzul logsa hatam nu ga niwa ta yo kasi ko ka ti ta na tar ku ndra ju ra ta tam chi ku yang gang la gang sim ga driwa yul o ta in jina tar ku ga dra lang tang nar tab diri la ta ga ka pr na zo dra lang tang yang sharan kuri ranga nyani ti na tira yang ta ga tablam chi chi Insam, injere samk. Yadani derenge ngayi langtsir malumge tsamban dabjili dalini, dar ngabzigde lobchukh samge tsamchin di yongnerdege lobchukhnda tamchilla, dani gwaadun chishina yin jimtsin chinan baga kirge, chaga jorwa, dala changvi, sambi nyongwaanda tamchigu derenge leetsin dabjidi, dajachi nyankin tamchig goyoner, dedang shirdayang achuondi han, nangna pansinla jig nyamyong jirige, Kavdazina chikku nyamnyong jirig kirgi gorkubra lhubjung isa mangbozgu yota di hansini da chi namba lhubjungda namba zuushi di chirna ndatang dartawi kirgi mdraju ra, dani ndoynju ra, ndatang dartawa kirgi shruwa ra miwa yopa tamchilla jisi yerangatang dani mintata mbapa lhomili juga rewashina yin. Yadna dartan tsamdani dirangga le tsindab jilandigani yabda chibzga nyanju yil.
1: Tormun 别人给你家冷下卡气有吧想死的人这个这次产品等别提了出啊就是总体 卡克等卡中的插中等插中的年纪松着的用着的年纪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插中的 ᱡᱟᱨᱫᱟ ᱡᱟᱵᱤ ᱛᱷᱤᱨ ᱪᱤᱜᱣᱟᱨᱮ ᱡᱟᱨᱛᱤᱠ ᱥᱟᱭᱤᱱ ᱥᱟᱝᱡᱤ ᱥᱚᱱᱢ ᱡᱟᱨᱛᱤᱠ ᱠᱷᱟᱵᱨ ᱪᱤᱜᱡᱤᱱ ᱞᱟᱜᱡᱩ ᱟᱜᱟᱫᱤᱱ ᱪᱤᱝᱟ ᱟᱫᱤᱱ ᱛᱷᱤᱨ ᱜᱟᱛᱷᱤᱭᱮᱱ ᱥᱚᱨᱢᱩᱱᱟ ᱡᱟᱝᱡᱩ ᱜᱟᱱᱭᱟᱱ ᱪᱤᱝᱠᱷᱟᱝ ᱚᱨᱠᱞᱟ ᱧᱮᱱᱡᱩᱨ ᱟᱫᱤᱱᱤᱱᱤ

0: 你自己的念的，不能够认为我就是瞎折腾的。一开始他妈等，一开始还吐着急，提出了几根管制了没吃，中间人家吃吧。那不就见，真正的个忙性子称，能不就学学接，管制了人家不进去，各自找点学生，中间人家人不学生学了。真正的行政部，学不定全国是市政宣布，立冬给学起来。俺自己马龙接，着了钱不等，今天拦着，送着那是第二批第一批的，提成用为接近全国来跟他等的。
1: 那不就是干啥等？江苏卓龙三万数，学术界马龙组合同等。乡镇他那拦着卡斯皮巴等，吃不起个。同里个人客气，送镇啥子个转特便宜。那不就见咱们这宅地个你所说的合同他爸妈死了，通过俺与潘尼丹比过年，过几个特别便宜。老人家全国中外为证，让这些门特的新疆你我都学巴等，谈什么等，错着了。咱这说个可控点个位，卓龙钱包真就是跟他同级的了。你是懂什么叫老铁的？
0: 这不就是个中介去，女主的是吉林籍，中介组那不就去中介组里去办的？吉林籍拦着，对比人家去为会是，人家没不是那上他吧？托人们个中介队，那不就叫中人办的？第一眼就深圳去，从那中介队来，就是前里去办。沿路个行政拦着他个，下不去，就是托你三个人被深圳去是吃不消的。那不就是咱们这里头了？就是有转头呢，你去吃不到的觉得。
2: 六七十里等，比衬托运配置就可控环境的这过头了，个很放心有了。
3: 我们他们江泽民可从内龙湖一块儿战术学员，连几年间才能一起二年学六年呢。江泽民的学霸在今年人家工美的时候比较当，这就离空中央年轻的空间，学的成了你六十八。年轻的时候挂当年的学霸等，六十八，脱个了钱不学霸等我等，参数不成了你工美吃出了几位的家东西。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安永泰康，中华民国军政界可是建国忙起来，今年安永泰康，中华民国军政界可是建设了几千部康，中国民国签署了这么多的，而且用安永泰康去几十卷弄钱币，中国共产党个培训党员等，也让俺们是特别有老根儿的共产党个钱贪赃哇，拍的兄弟，你们了这么些三几万等，签署了吧，等等个家可就培训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个是个绝不万等，是个中央委，中央签署去接近了一月呢。
1: 这次的决策跟个总理似的吧，我们村朱镕基来联系朋友，反正去新疆盘锦马屯不了。你是东年这个路儿，大家比七八年年纪，七岁的比七个等，是干嘛？这个是等北京的，是个是个，我公路过不去了。我们村朱镕基呢，接了几十栋的国家，年纪路儿，大家不认同行。湖南长沙嘛，这来，接了几十栋的国家，西北路儿，大家今年不是三级下不去个。接了几十栋的国家，西北路儿，大家今年不是中国共产党能去个。
0: 可能个兄弟是没进来，个性情话马斯，头不中了，把村等，眼睛酸了皮呢，人家可不咋真冷家了。这六七十栋的个家，西边落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俺几个落不了。清华老不起那个龙城的代客个，龙城的造成千里头不中去把马斯了。俺们做让这个啥比，哪个就难着能行个？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俺几个落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俺你落不了。想去了做里铺，前个路出，团起了前个坑个，做人个想比干不起。
1: 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俺你落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俺不落不了。俺几十家可不全国的用坦克跟板格子比等，学的比接，参孙干等。人家可不全国的用坦克个，着这个兄弟坑个，着这个兄弟坑个，着这个兄弟坑个，比把马死了。人家可不全国的用坦克，吃起不起，学的出去，着这个兄弟干不起。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俺不落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人个路玩的。俺几十家可不全国的用坦克个，历史比历史的头皮给跟等。人家们换句说，学的比接，做苦比干不起。
0: 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不能去落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东安路玩的。人家可不全国的用坦克个，俺们历史老早知，俺做不起不容易个。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东安路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东格路玩的。俺这是二多少年没坐里铺，不冷气，老很穿冬，坐过了公司，个兄弟坑个主任个上班等，坐过了主任个上班，干不起把马次了。中国建筑厂里个冷，坐里换句是想起坑个主任进干不起。
1: 这六七十栋的个家，东格路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江苏路玩的。俺这是人家可换句人用坦克，板格子举起出征等，学的举起举征上班，老师的举举举起举征，人家可换句人用坦克个，英语举进干不起。这六七十栋的个家，江苏路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吉布顿路玩的。俺这是人家可换句人用坦克个，主任个上班等，当做空么？人家可换句人用坦克个，主任个上班，当做书记上班举进干不起。
0: 这六七十栋的个家，吉布顿路呢？这六七十栋的个家，广西路玩的。俺这是上海中区等于书记上班等，市政。上海中区级等于书记局经干部些。空给上海有做的这次六这个等，配置件儿跟上三万加这个。 ᱡᱮᱪᱤᱱ ᱡᱟᱱᱥᱩᱫ ᱥᱮᱱᱤ ᱪᱮᱨᱵ ᱛᱟᱝᱨᱛᱮ ᱥᱮᱨᱢᱩᱜ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ᱠᱚᱱᱛᱟ ᱯᱮᱵᱤ ᱞᱟᱢᱨᱟᱜ ᱪᱚᱜᱤ ᱯᱟᱛᱚᱱᱤ ᱯᱷᱚᱫᱚᱝ ᱥᱟᱨᱯᱞ ᱜᱚᱱᱡᱤᱞᱛᱮ ᱛᱚᱝᱤ ᱨᱟᱝᱵᱡᱤᱱ ᱪᱮᱱ ᱜᱚᱨᱥᱩᱢ ᱛᱮᱨᱢ ᱛᱟ ᱥᱮᱯᱨᱤᱥ ᱠᱮᱱᱫᱟ ᱛᱟᱝᱨᱛᱮ ᱥᱟᱝᱦᱮ ᱠᱚᱢᱠᱟᱝ ᱫᱟᱢᱯᱤ ᱪᱤ ᱡᱮᱵᱡᱤᱨ ᱜᱚᱱᱡᱤᱞ ᱛᱟᱝ ᱯᱷᱮᱡᱤᱜ ᱛᱚᱝ ᱨᱟᱝ ᱢᱟᱝᱥᱤᱯ ᱛᱟᱢᱵᱚᱵ ᱛᱟᱝ ᱯᱷᱮᱞᱚᱜ ᱪᱤᱜ ᱛᱚᱝ ᱨᱜᱟᱵ ᱡᱟ ᱠᱚᱠᱷᱪᱤᱜ ᱫᱚᱨᱮ ᱞᱚᱱᱛᱷᱤᱱ ᱡᱩᱨᱩᱝ ᱪᱤ ᱡᱮᱥᱤᱵ ᱪᱮᱪᱷᱤᱵ ᱠᱷᱟᱝ ᱜᱮ ᱡᱚᱱᱫᱤᱜ ᱡᱚᱱ ᱯᱟᱛᱟᱝ ᱡᱮᱥᱤᱵ ᱪᱮᱪᱷᱤᱵ ᱠᱷᱟᱝ ᱜᱮ ᱛᱚᱱᱪᱤᱞᱚᱜ ᱡᱚᱱᱫᱤ ᱠᱷᱟᱝ ᱜᱮ ᱡᱩᱨᱤᱱ ᱛᱟᱝᱡᱩ ᱥᱩᱪᱤ ᱤᱝᱜᱮᱢ ᱡᱤ ᱯᱟᱛᱟᱝ ᱡᱮᱥᱤᱵ ᱪᱮᱪᱷᱤᱵ ᱠᱷᱟᱝ ᱜᱮ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ᱧᱚᱪᱷᱩᱝ ᱡᱚᱱᱫᱤ ᱠᱷᱟᱝ ᱜᱮ ᱡᱩᱨᱤᱱ ᱛᱟᱝ ᱛᱟᱝᱡᱩ ᱥᱩᱪᱤ ᱤᱝᱜᱮᱱ ᱪᱤᱪᱷᱩᱠ ᱥᱚᱵᱡᱤ ᱛᱮ ᱪᱷᱟᱞᱩᱠ ᱜᱮ ᱱᱤᱠᱷᱩᱝ ᱛᱟᱝ ᱪᱷᱤᱜᱞᱢ ᱡᱟᱢᱡᱤᱞ ᱪᱷᱤᱜᱡᱤᱨ ᱡᱤᱱᱡᱤᱨ ᱡᱚᱞᱫᱤ ᱤᱭᱟᱝᱵᱤ ᱡᱚᱞᱫᱤ ᱛᱟᱝ ᱠᱷᱮᱱᱛᱷᱟᱜ ᱡᱚᱞᱫᱤ ᱥᱚᱞᱟ ᱛᱚᱛᱚᱢ ᱥᱤᱭᱮ ᱪᱷᱟᱞᱩᱠ ᱪᱤᱨᱛᱚᱝ ᱨᱜᱟᱵ ᱡᱟ ᱠᱚᱜᱱᱤ ᱞᱩᱨ ᱫᱟᱵ ᱡᱟᱵᱨ ᱞᱚᱢᱛᱷᱤᱱ ᱡᱩᱨᱩᱝ ᱪᱤ ᱡᱚᱝᱠᱚᱝ ᱥᱠᱟᱵ ᱡᱤᱵᱡᱤᱵᱤ ᱡᱚᱝᱟ ᱪᱟᱝᱡᱩᱢ ᱪᱤᱱ ᱪᱚᱜ ᱛᱟᱝ ᱛᱟᱝᱵᱩ ᱛᱚᱜ ᱡᱚᱝᱭᱟᱝ ᱪᱷᱟᱥᱩᱵ ᱪᱤ ᱪᱮ ᱟᱭᱩᱱ ᱛᱟᱝ ᱡᱤᱱᱞᱤ ᱟᱭᱩᱱ ᱞᱟ ᱫᱟᱢᱛᱷᱩᱢ ᱥᱚᱝᱟ ᱛᱟᱝ ᱡᱮᱥᱤᱵ ᱪᱮᱪᱷᱤᱵ ᱠᱷᱟᱝᱜᱟ ᱡᱤᱱᱞᱤ ᱯᱥᱟᱵᱤ ᱤᱝᱠᱟᱱ ᱠᱟᱨᱮ ᱪᱷᱟᱞᱩᱠ ᱪᱤᱨᱛᱚᱝ ᱨᱜᱟᱵ ᱡᱟ ᱠᱚᱜᱥᱢ ᱫᱩᱨ ᱫᱟ ᱴᱤᱯᱟᱨ ᱡᱚᱝᱠᱚ ᱢᱟᱢᱟᱝ ᱨᱮᱝᱜᱟ ᱠᱷᱟᱝᱜᱟ ᱜᱚᱜᱥᱩ ᱤᱝᱠᱟᱱ ᱪᱤᱨᱪᱩᱠ ᱥᱚᱵᱡᱤ ᱠᱷᱚᱝᱜᱤ ᱞᱚᱢᱛᱷᱤᱱ ᱛᱮᱱᱥᱚ ᱯᱤᱝᱜᱟ ᱞᱚᱥᱩᱜ ᱞᱟᱝᱢᱩ ᱪᱟᱨ ᱜᱚᱱᱛᱚᱱ ᱪᱟᱨᱩᱜ ᱛᱟᱝ ᱞᱟᱜᱛᱟᱨ ᱦᱟᱨᱛᱟᱜ ᱱᱟᱝᱥᱛᱮ ᱛᱟᱝᱜᱟᱱ ᱥᱚᱪᱤᱱ ᱛᱟᱝ ᱡᱮᱵᱡᱟᱵᱤ ᱭᱟᱨ ᱜᱚᱱᱛᱚᱱ ᱞᱟᱜᱛᱟᱨ ᱛᱚᱱᱪᱩ ᱥᱤᱱᱤ ᱡᱤᱵᱡᱤᱨ ᱜᱚᱱᱡᱤᱞ ᱛᱟᱝ ᱛᱟᱝᱨᱟᱵ ᱪᱮᱱ ᱡᱤᱠᱛᱤᱱ ᱞᱟᱨ ᱠᱮᱱᱫᱞ ᱠᱷᱤᱪᱤᱱ ᱛᱟᱝ ᱣᱟᱞᱩᱱ ᱥᱟᱨᱥᱢ ᱠᱷᱟᱝᱥᱤᱨ ᱥᱟᱡᱤ ᱨᱤᱜᱡᱤᱜ ᱱᱟᱝᱥᱛᱮ ᱡᱚᱝᱥᱟ ᱠᱷᱟᱝᱥᱤᱨ ᱥᱟᱡᱤ ᱨᱤᱜᱡᱤᱜ ᱛᱤᱜᱱᱤ ᱠᱷᱮᱞᱤ ᱪᱮᱜ ᱱᱤᱨᱪᱩᱝ ᱥᱚᱝ ᱠᱷᱤ ᱪᱮᱨᱵ ᱛᱟᱝ ᱪᱮᱠᱩᱜ ᱱᱤᱭᱚᱢᱡᱤᱜ ᱞᱟ ᱠᱷᱤᱱᱩᱱ ᱛᱟᱝ ᱞᱟᱜᱡᱤ ᱥᱮᱯᱤ ᱥᱟᱢᱥᱩᱜ ᱛᱟᱝ ᱥᱮᱛᱷᱟᱵ ᱥᱮᱢᱡᱤᱜ ᱛᱟᱝ ᱛᱟᱢᱵᱟᱵ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ᱱᱤᱱᱡᱟᱱ ᱥᱠᱟᱞᱤ ᱪᱤᱪᱤᱨ ᱥᱤᱛᱮ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ᱯᱷᱮᱴ ᱪᱟᱠᱵᱟᱵ ᱡᱤᱨᱣᱟ ᱛᱟᱝ ᱱᱜᱟᱞᱩᱨᱱ ᱡᱮᱢᱛᱞ ᱠᱷᱚᱨᱩᱨ ᱪᱷᱚᱱᱡᱤᱱ ᱡᱟᱢᱵᱩᱨ ᱛᱷᱟᱝᱛᱟᱢ ᱵᱟᱯᱟ ᱱᱜᱚᱱᱡᱤᱨ ᱭᱚᱝ ᱟᱯᱪᱤ ᱪᱮᱛᱮ ᱴᱮᱢᱡᱤ ᱜᱟᱥᱟᱱᱥ ᱛᱚᱢᱵᱤ ᱞᱤᱠᱟᱱ ᱵᱚᱨᱪᱮ ᱪᱟᱵᱟ ᱱᱚᱴᱷᱤᱞ ᱨᱤᱜᱞᱢ ᱛᱟᱜᱛᱨ ᱠᱷᱤᱪᱤᱱ ᱛᱟᱝ ᱱᱚᱨᱥᱟ ᱛᱟᱝ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ᱡᱤᱜ ᱨᱤᱪᱷᱢᱤᱜ ᱡᱟᱢᱱᱟ ᱛᱟᱜᱛᱚᱝᱣᱟ ᱪᱷᱟᱵᱫᱤ ᱛᱚᱛᱢ ᱞᱟ ᱠᱷᱤᱱᱚᱢ ᱵᱟ ᱱᱚᱴᱷᱤᱞ ᱡᱮᱵᱡᱤᱨ ᱡᱮᱢᱡᱚᱜ ᱥᱟᱵ ᱛᱟᱝᱱᱤ ᱱᱜᱟᱥᱤ ᱱᱚᱢᱡᱤᱜ ᱢᱟᱞᱜ ᱛᱷᱤᱥᱟᱝ ᱛᱟᱜᱛᱚᱝ ᱨᱜᱤ ᱱᱡᱟᱨᱤᱜ ᱪᱮ ᱨᱮᱝᱠᱚᱝ ᱛᱟᱝ ᱧᱚᱛᱷᱩᱝ ᱨᱤᱥᱩᱞ ᱡᱮᱵᱡᱤᱨ ᱥᱮᱯᱟᱨ ᱠᱮᱱᱫᱟ ᱛᱟᱝᱱᱤ ᱪᱮᱱᱪᱩᱜ ᱨᱟᱝᱞᱤᱜ ᱪᱮ ᱴᱷᱚᱢᱨᱤ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ᱪᱮ ᱵᱞᱟᱝᱥᱟ ᱛᱟᱝ ᱛᱟᱢᱵᱤ ᱱᱡᱟᱨᱤᱜ ᱧᱚᱛᱷᱩᱝ ᱨᱤᱥᱩᱞ ᱡᱤᱜ ᱯᱟ ᱛᱟᱝ ᱥᱮᱝᱣᱟ ᱨᱟᱝ ᱛᱷᱟ ᱪᱮ ᱢᱟᱝᱡᱤ ᱛᱩᱜ ᱱᱡᱟᱱᱫᱟᱵ ᱛᱟᱪᱷᱤᱢ ᱪᱤ ᱜᱮᱱ ᱠᱷᱟᱝᱞᱮᱱ ᱨᱡᱟᱪᱩᱱ ᱤᱱᱥᱢ ᱭᱮᱢᱵᱤ ᱜᱱᱤᱨᱪᱩᱝ ᱯᱷᱮᱡᱤᱵ ᱛᱟᱝ ᱪᱮᱞᱚᱜ ᱪᱤᱨᱛᱚᱝ ᱨᱜᱟᱵᱡᱟ ᱠᱚᱵᱫᱟᱱ ᱞᱩᱨᱫᱟᱨ ᱜᱟᱵᱨ ᱞᱚᱢᱛᱷᱤᱱ ᱡᱩᱨᱩᱝ ᱪᱤ ᱡᱚᱝᱠᱚᱝ ᱥᱠᱟᱵ ᱡᱚᱝ ᱟᱵᱤ ᱡᱚᱝ ᱪᱟᱝᱡᱩᱢ ᱪᱤᱱ ᱪᱩᱜ ᱛᱟᱝ ᱛᱟᱝᱵᱩ ᱛᱩᱜ ᱛᱟᱨᱤ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ᱪᱷᱟᱵᱥᱤᱵ ᱪᱤ ᱪᱮ ᱟᱭᱩᱱ ᱛᱟᱝ ᱡᱮᱞᱤ ᱟᱭᱩᱱ ᱞᱟ ᱫᱟᱢᱛᱷᱤᱢ ᱥᱩᱝ ᱪᱮᱞᱚᱜ ᱪᱤᱨᱛᱚᱝ ᱨᱜᱟᱵᱡᱟ ᱠᱚᱵᱡᱤ ᱞᱩᱨᱫᱟ ᱥᱟᱢᱵᱨ ᱨᱡᱟᱭᱚᱝ ᱢᱟᱝᱪᱤᱱ ᱥᱠᱟᱵ ᱨᱜᱟᱵᱤ ᱪᱤᱱ ᱪᱩᱜ ᱛᱟᱝ ᱛᱟᱝᱵᱩ ᱛᱩᱜ ᱛᱮ ᱠᱷᱚᱝ ᱨᱡᱮᱥᱤᱵ ᱪᱮᱪᱷᱤᱵ ᱠᱷᱟᱝᱜᱟ ᱡᱚᱝᱞᱟᱨ ᱠᱮᱡᱤ ᱡᱮᱥᱤᱵ ᱪᱮᱪᱷᱤᱵ ᱠᱷᱟᱝᱜᱟ ᱛᱟᱝᱡᱩ ᱭᱚ ᱥᱩᱪᱤᱱ ᱜᱟᱢᱥᱤ ᱭᱟᱜᱞᱟᱝ ᱟᱨᱜᱟᱥᱤ ᱧᱟᱢᱤᱱ ᱛᱟᱝ ᱡᱮᱱᱟᱝ ᱜᱮ ᱥᱚᱪᱩᱱ ᱪᱮᱢᱵᱩᱢ ᱫᱟᱱᱛᱮ ᱠᱷᱚᱝ ᱜᱮ ᱛᱟ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ᱜᱮ ᱠᱚᱴᱤᱜ ᱥᱛᱟᱨ ᱜᱟᱢᱱᱟᱱ ᱤᱱᱥᱢ ᱪᱮ ᱱᱚᱨᱥᱞ ᱛᱟᱝ ᱨᱜᱟᱞᱩᱨ ᱥᱟᱪᱤ ᱞᱟᱜᱛᱟᱨ ᱥᱤᱱᱤ ᱨᱜᱮᱢᱥᱤᱱ ᱫᱟᱢᱵᱤ ᱱᱚᱨᱥᱞ ᱥᱟᱪᱤ ᱛᱟᱝ ᱯᱷᱛᱟᱱᱞᱟᱝ ᱜᱟᱨ ᱜᱟᱞᱩᱨ ᱥᱟᱪᱤ ᱞᱟᱜᱛᱟᱨ ᱥᱮᱯᱨᱚᱵ ᱡᱟᱨᱱᱤ ᱨᱡᱮᱱᱟᱝ ᱜᱟᱨ ᱜᱤᱝᱠᱚᱨ ᱡᱟᱥᱞᱤᱜ ᱛᱚᱝ ᱨᱮ ᱠᱷᱤᱨ ᱡᱮ ᱯᱟᱛᱟᱝ ᱪᱟᱯᱠᱩᱝ ᱪᱚᱜᱱᱤ ᱡᱤᱵᱡᱤᱨ ᱥᱟᱯᱞ ᱥᱤᱯᱤ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ᱯᱷᱛᱟᱱᱞᱟᱝ ᱛᱟᱝ ᱡᱚᱜᱱᱤᱨ ᱜᱟᱝ ᱯᱟᱨᱱᱩ ᱭᱩᱝ ᱣᱟ ᱥᱚᱝ ᱡᱤᱢᱥᱤ ᱛᱚᱱᱞᱤ ᱪᱟᱯᱥᱞ ᱛᱟᱝ ᱥᱟᱠᱷᱤ ᱪᱮ ᱪᱟᱯᱥᱞ ᱪᱚᱝᱪᱤᱨ ᱛᱟᱝ ᱪᱚᱝᱥᱚᱵ ᱪᱮ ᱪᱟᱯᱥᱚᱵ ᱪᱤ ᱪᱩᱱ ᱭᱩᱝ ᱱᱤ ᱞᱟᱜᱡᱤᱜ ᱛᱟᱝ ᱞᱟᱜᱥᱞᱱ ᱛᱚᱥᱨ ᱪᱮ ᱛᱚᱱᱞᱤ ᱛᱟᱝ ᱥᱟᱜᱯᱨᱛ ᱪᱟᱢᱪᱤᱱ ᱛᱚᱱᱞᱤ ᱯᱷᱮᱡᱤ ᱠᱷᱤᱪᱤᱱ ᱛᱚᱝ ᱣᱟ ᱛᱟᱝᱨᱟᱵ ᱪᱮ ᱥᱟᱯᱥᱤ ᱞᱤᱨᱤᱜ ᱯᱷᱮᱡᱤ ᱪᱮᱢᱡᱩᱜ ᱥᱟᱜ ᱛᱚᱝ ᱵᱨ ᱨᱡᱟᱯᱪᱩᱨ ᱦᱟᱨᱛᱟᱵ ᱥᱤ ᱛᱮ ᱠᱷᱟᱱᱡᱩᱨ ᱯᱷᱮᱡᱤ ᱪᱮ ᱥᱯᱮᱥᱞ ᱛᱟᱝ ᱯᱟᱱᱡᱤ ᱪᱮ ᱨᱟᱜᱛᱚᱝ ᱠᱟᱝ ᱛᱷᱟᱵ ᱪᱤᱯᱥᱤ ᱥᱟᱝᱥᱢ ᱜᱱᱟᱛᱩᱱ ᱛᱷᱟᱠᱪᱩ ᱥᱟᱡᱮ ᱛᱮ ᱢᱵᱟᱨᱛ ᱛᱚᱱᱥᱨᱵ ᱡᱤᱜᱱᱤ ᱭᱮᱵᱩ ᱛᱟᱝ ᱯᱷᱛᱟᱢ ᱵᱨ ᱥᱟᱝᱫᱤ ᱪᱟᱯᱥᱞ ᱞᱟᱜᱡᱤᱜ ᱞᱟᱨ ᱠᱤᱱᱫᱟᱵ ᱛᱟᱝ ᱣᱟ ᱛᱟᱝ ᱥᱟᱝᱫᱤ ᱜᱚᱪᱩᱨ ᱥᱟᱨᱯᱞ ᱞᱟᱠᱷᱤᱢ ᱱᱟᱱᱤ ᱠᱷᱟᱴᱩᱝ ᱛᱷᱟᱱᱡᱩᱨ ᱯᱷᱮᱡᱤ ᱭᱚᱝᱵᱨ ᱠᱤᱱᱫᱟᱞ ᱛᱟᱝ ᱥᱮᱵᱥᱩᱜ ᱜᱚᱱᱡᱞ ᱨᱡᱟ ᱪᱷᱮᱨᱜ ᱛᱚᱝ ᱣᱟ ᱛᱟᱝ ᱥᱮᱨᱛᱚᱝ ᱞᱟᱨ ᱱᱟᱠᱷᱠᱤᱞ ᱥᱮᱯᱤ ᱥᱟᱡᱤ ᱛᱟᱝ ᱥᱮᱛᱷᱟ ᱵᱟᱨᱟᱵ ᱛᱟᱝ ᱨᱟᱢᱵᱟ ᱞᱟᱜᱛᱟᱨ ᱥᱤᱱᱤ ᱟᱢᱟᱝᱜᱩᱨ ᱪᱮᱢ ᱡᱟᱛᱷᱟᱝ ᱢᱟᱪᱷᱤᱜ ᱯᱨ ᱡᱮᱱᱪᱩᱝ ᱛᱟᱝ ᱪᱷᱚᱢᱨᱟ ᱱᱟᱢᱟᱝ ᱪᱮᱱᱛᱟᱱ ᱡᱟᱨᱵᱤ ᱛᱟᱵᱡᱤ ᱛᱟᱝ ᱯᱤᱥᱞ ᱞᱟᱨ ᱛᱮᱱᱤ ᱨᱡᱟ ᱠᱟᱞᱮᱢᱵᱤ ᱛᱟᱵᱡᱤ ᱞᱟᱜᱛᱟᱨ ᱥᱤ ᱥᱮᱨᱡᱤ ᱪᱮ ᱢᱟᱝᱜᱞ ᱜᱤᱱᱡᱤᱱ ᱦᱟᱨᱛᱟᱵ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ᱨᱡᱟᱱᱟᱝ ᱛᱟᱝ ᱡᱮᱪᱤ ᱪᱷᱚᱢᱨᱟ ᱜᱱᱤ ᱛᱟᱝ ᱛᱷᱚᱝᱠᱩᱝ ᱱᱤ ᱣᱮᱪᱩᱞ ᱦᱟᱞᱤ ᱞᱟᱜᱯᱚᱵ ᱥᱤᱱᱤ ᱥᱟᱝᱜᱟᱝ ᱡᱮᱪᱤ ᱨᱤᱝᱟᱥᱤ ᱛᱮᱜᱱᱤ ᱪᱮ ᱛᱟᱨᱡᱤ ᱛᱟᱝ ᱛᱟᱱᱞᱟᱝ ᱥᱚᱝᱥᱪᱩᱢ ᱛᱟᱜ ᱪᱤᱜ ᱫᱟᱵᱥᱤ ᱥᱮᱱᱠᱷᱢ ᱠᱷᱚᱨᱤᱜ ᱥᱚᱝᱥᱪᱩᱢ ᱛᱟᱝ ᱡᱤᱠᱪᱮᱢ ᱥᱮᱠᱷ ᱡᱮᱪᱮᱨᱵ ᱛᱟᱝ ᱣᱟ ᱛᱟᱝ ᱥᱟᱥᱟᱝ ᱛᱟᱝ ᱛᱮᱡᱤ ᱥᱩᱜᱪᱮ ᱛᱷᱚᱝᱠᱩᱝ ᱪᱮ ᱛᱚᱛᱚᱢ ᱥᱮᱠᱷ ᱪᱮᱨᱵ ᱛᱟᱝ ᱱᱤ ᱛᱚᱠᱷᱤ ᱪᱤᱜᱫᱤ ᱪᱤ ᱛᱚᱱᱞ ᱵᱟᱵᱡᱤᱞ ᱛᱟᱝ ᱠᱷᱟᱠᱩᱝ ᱥᱩᱜᱪᱮ ᱵᱟᱜᱥᱩᱜ ᱪᱤᱪᱩᱝ ᱥᱤ ᱨᱡᱮᱜᱟᱝ ᱠᱷᱮᱞᱤ ᱪᱮ ᱞᱮᱵᱡᱤᱞ ᱞᱮᱵᱡᱚᱵᱤ ᱜᱡᱮᱥᱤᱱ ᱛᱷᱚᱭᱤᱱ ᱜᱟᱱᱥᱩᱝ ᱛᱟᱝ ᱞᱮᱠᱷᱩᱨᱱ ᱜᱟᱱᱪᱩᱞ ᱪᱚᱝᱪᱤᱨ ᱛᱟᱝ ᱪᱚᱝᱫᱟ ᱪᱮ ᱴᱚᱢᱤ ᱢᱟᱢᱛᱤᱱ ᱛᱷᱚᱭᱤᱱ ᱜᱟᱱᱥᱩᱝ ᱞᱟᱢᱞᱤᱜ ᱪᱤᱯᱥᱤᱜ ᱱᱤ ᱞᱮᱵᱡᱚᱵᱤ ᱜᱞᱟᱯᱩᱜ ᱪᱷᱟᱱᱡᱟᱝ ᱛᱟᱝ ᱞᱮᱵᱡᱤᱞ ᱞᱮᱵᱡᱚᱵᱤ ᱭᱟᱝᱪᱤᱨ ᱞᱤᱥᱤᱜ ᱥᱩᱜᱪᱮ ᱜᱱᱟᱛᱩᱱ ᱠᱷᱤ ᱪᱮᱢᱵᱚ ᱛᱚᱱᱤ ᱛᱷᱟᱪᱩᱯᱥᱤ ᱥᱮᱡᱚᱝ ᱜᱟᱱᱤ ᱡᱮᱱᱛᱷᱤᱱ ᱜᱟᱝ ᱡᱟᱨᱣᱟ ᱛᱟᱝ ᱥᱮᱡᱚᱝ ᱜᱟᱜ ᱨᱤᱜᱤᱡᱤᱵ ᱪᱤᱯᱪᱤᱨ ᱠᱤᱱᱫᱟᱵ ᱛᱟᱝ ᱱᱤ ᱥᱮᱡᱚᱝ ᱟᱨᱟᱝᱜᱤᱱ ᱡᱤᱜᱪᱩᱝ ᱥᱮᱠᱷᱤ ᱪᱮᱪᱷᱤ 我们曾经这个名说很隐蔽，当中央跟国策都做不到的。

0: 真的是个人的，当地些各地，三比花园子清洁，变得个年轻那么个呢，相亲用色相为，混沌的花园村的几个地方啊，大米有这种些吧等啊，这等个林立等啊，今天的催促节，亚日不绝症啊，广东的三亩西边麻不是，黑钱币啊，人格的给说等啊，人物的回答些币，第二节说事的打不当的，莫会多不拉点呢，花园的人物说中等，白特节多不去这个地方些。 恰不正在故里，这错让那个姐说很认同大伯的，大伯的没得。就是俺说很多些呢，人品啦，干活当，正经的说话，看得清呢。立刻的习近平吧，俺个人年纪姐这个俺爷，从我们家没认为，蒙头恰不正些。习近平顿当，有眼呢，下个点吧，俺认得些吧。而且差不多说些，写特别的，说样呢，没会人家习近平顿当，你看见没认那么了，说我些吧当。
1: 第二不三五日，村民节，我等我们，托更了工资吧等，托米三等那单送些吧。俺两个人，习近平吧，亚日不就人来送吧姐姐，三百年二十多吧，存不起呢。俺两个人给说姐，就人给，三位重要的，咋吧存不起？咱给等啊，你那个结论等，俺是差不多说些的，托更个我等我们，孙心等，啥什么来送个些吧等啊？托更个几个么送出台阶，他们家了，孙女们当兵啊，存不起不麻烦。
2: 能亲姐三年龄的等，也算人物我们不是的。亚日不就人来准备，托米三等的外籍出席。
3: 在古人这个季，一年是有比没难季，没人物俺去年苦的有级别，俺老是年不冷的，主要是等先喝级别，俺养啥的，更是吃不起。而大家比七五十年的七十年份儿，而家用这忙这个切香切鸡蛋比，乡里团结过些不参军些味，村里的多些么子同学话别乱等。 村民们这个切香切鸡蛋比，乡里团结活动等所中，所中等入去了，从这个三组组织学校里，敌人们张不进这政治党不的开了个话等哎，而且用这过去的些些出了不凶些个头部，都是为这么出了，而且看见们这个切香切鸡蛋比，乡里团结多这么参些等，下月让我们下个三组党送出了给，但是从这个制度等，些些个张不进这多这么说台阶，门当是个那可的激动些把等哎，都是些呢。
2: 就让我全体节，六级三级人不多呢。让这些乡亲节，确定乡里团结，从这个阶段，才是渐渐培养科学三等人哎。因为老些人哎，让这些乡亲节，而将都是阶段乡学团结学生的成本是更紧的。忙这个切香切鸡蛋比，乡学团结说是中等认真，但是都懂。而且七不得同阿去节，忙了个十五二进村刚提升的等哎。但是第二天，将用这忙这个切香切鸡蛋比，乡学团结高级的也是比出来。年纪里这个说不定等，乡里里这个直接。 年龄里这个级别越低，相亲用这切顿相学里团里接，这个时候吃不了了。年困难吧，等待三九年不个来，才能当村长的年纪过。来村的村长把客户人做等，村长干客户说那么才让当花分家，错没事了。但是可多多节才让，这些不单可多，俺这才让当，说那么人情也呢。花钱做等，我碰过不你这钱就干了。
4: 大那毕竟这第一次来，年了什么人呢？

在想这位年轻主管男吧，让你离空格，得让您收着这东西，连用色当擦儿松，曾经的学会抵触这个当儿干嘛？二姐，托我做营，今天就来打点东西主管男吧。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 中华民望集团结合兼用民望推密措施及军略欧元联康中华民望集团结合及第四级级康中国民望七夕全面处所及兼用欧元联康期中国共产党给培训党员约定两三天别共产人路及特征不难谈培训总会全面责任及三级开建谈七夕开建但他结合及开度拍别固执吧
1: 中国共产党各区西北谈各中央别中央七夕区的军略欧元第四级别看给听爷总理陆军朱镕基女性兼别面具虚假女白马团派的你懂你说做主流到我这边在中年年期出自中期谈干嘛出给头毕竟图顾西别带的党员顾西对公路顾就可别了配乐陆军朱镕基你在东国别你说做别流到我主白的顾冲白谈湖南长沙一名人
0: 启动国家十九十九六到我九八的三级连团拿手启动国家十九十九六到我九八的中国共产党拿手空训练路上给团体每届了感心堂准备骑行落不了高华一二团团日结合了成年节会三路强行学启动国家十九十九六年启动国家俄中俄进入派的清华路线路中参加起路中苏中区的路中那万马赛满足人路三百拿手拿着拿手 启动国家俄中俄技能台启动国家俄中俄逆略派的长沙的苏联部七夕处团结七夕抗议主任宣判监视启动国家俄中俄逆略台启动国家俄中俄逆略派的结合七夕欧元联抗议本国驻团初队聚集组长团结合七夕欧元联抗议主任兄弟抗议处长宣判结合七夕欧元联抗春节聚秋队处议处长宣判积极监视 启动国家俄中俄辩论台启动国家出租事故略派的结合七夕欧元联抗给来汽配来学了六车给检查解码编织了车队聚集苏中恶心体检视启动国家团结论台启动国家团结团员略派的结合七夕欧元联抗给俄团员来汽配六车的年纪才九十三冬前启动国家团结团员论台启动国家团结团员略派的东南苏联部
1: 乌克兰驻陆续青铜苏军公司熊烈康给主任宣判团主任宣判苏军恶心中国基础参事康苏烈编织的新旧康给主任阶级监视启动国家团结团结论台启动国家阶级调松略派的结合编织欧元联康给本国聚集处长团车队聚集局长宣判拉杰局局局长结合编织欧元联康给欧元阶级监视
0: 启动国家阶级调松论坛启动国家阶级调整论坛的结合编制欧元联抗给主任宣判团当作以公民结合编制欧元联抗给主任宣判团当作以书记宣判阶级监视启动国家阶级调整论坛启动国家阶级科技论坛的上海崇卫级书记宣判崇基崇卫级书记阶级监视
1: 空气上海以苏联的出席领地团空白机三十三八节制，接近占据南北七十吨化，气象编制了空白吨位难度九九节吨台，浦东给三百国际天，天鹅人星期，古厝突然苏联派的国际单位团，上海以九十九国一团空白俺来拉过东角的蒙西电波协定区。
0: 启动国家国际科技落日，陆军朱镕基以第四级别抗给总理宣判团，第四级别抗团结兄弟抗给主任，当作以书记阶级跟警察难为客了。第四级别抗编制了两层兄弟抗给主任团，当作以书记警察难台。除了女控团，江南金柱、小秀在一路，因为苏联开大双联团体来个人西南，启动国家国际科技落日到我九八了，陆军朱镕基。 中共各局级别中国仓总决策厅谈判团中央七夕聚集欧元军略欧元的党团群体，第四级别抗给军略联团体跟西南，启动国家国际科松略到我出发了。中国民办武汉给共进去跟急救熟悉，空气陆军邓小平给合作领域去共团车站谈拉联扩大大会谈，党给促进局级别共团拉达了团结难谈，九十九国一谈听日间组成了各地扩大大难局。 苏松普伦张世界列团正组南台别瓦坦，早晚举行中正南面把苏华的西岗组别，开来接连日孙秀多次的党员。结果，永济七秀七日动瓦坦，列举切别日兰坦七德新组坦，电别切的我今阿列吉古里去，变做了必须贴长别列举的卡索局瓦坦。我罗日今天小华的春季切法。
1: 林本文娟的七八节气气，不是七星，从这片都雄伟，来团忙不中难学。诺天地兰塔带着学金坛，诺别地听南部，车部独立脱单七处七路动画。诺天有了学七月苏单画，我在永济买了推古仓都单难学。昨日的人工坛，牛从这岁就了高地单瓦坛，几所人路街从这边就是去浪下坛产品，昨日牛从去这岁做不坛，新别让美的孟西托。
0: 主力地片推上七寨街，建站连不谈，西军连日谈三百空白单难学。启动国家工作局的大瓦古巴勒，陆军中融机中共各宣外片中国仓总出所厅堂不妥，那样中央七十九级欧元谈，军力欧元了当天出学。启动国家工作局的大瓦松巴勒各国别借用密码推所的出所厅堂不妥，空第四级别抗给总列日国下七八谈，提及第四级别抗给当初也书记干些学。
1: 而且，我在两年级读书堂，也能给出了前边六十七个空气。当中央给规制一些松，我也从藤井给六十三堂，我六十三区的偏街区外六十三区堂，电用给六十三区了，开始就我堂。也能给各个区的同学的藤井签发。昨天天空给就是定十度单位接南回，变就是电缆女儿为俺空白住就军统投票。
0: 屯来的出皮坛，四国级出皮，重庆的坛，重庆级出皮级，全用的立体切不坛，托三的垃圾级屯来坛，拉瓜土，七镇屯来空白胸前谈话，听着些不学来的空白女不着话的，解决了扩大切的，变就是空白去布线谈，偏窄拖了点的单元。新松今年团他就七九天，我三团别内部团下不谈，女部团屯来，新来的出皮立体切不，重庆的坛重庆屯就是俺空白着话的各地单元。
1: 重庆坛重庆屯就是俺空白着话的各地大学，其中国一家地坛启动了规模动会，西区七的日坛人不送我谈，迷茫小伙的去杂谈马下把军军切盘，重庆南马经济特区坛比赛的电台，杰克林别特区拉林达的话，青玉经过胡大切盘，吉南坛杰基冲了前不泥坛，天空人泥别具俺的会六个切盘。 香港电机我在的那几台阶电力了，送用他几多钱去？军康可有送用他足够去修七路单瓦坛，三家坛电团所通过了脱单去修七路单瓦。都不修几多今天，全部有规则我七瓦坛，铁三公所及帮助举着接盘。胸口起来的来修了两米，现在出外给人谈，来修了根据，重庆的谈重点的出米，马铁出外跟送了路接做不谈。 来水拉坡切江滩，来水人民街头，来水头把小区所及，乃至女秀玉桂，他就参与。西中给女军团案解决了七八摊，西中给内控解决了各地单摊，西中给人为作用了兄弟单地解决。给西几届抗给总理干西北极，陆军中融企业腾东中央七军五连级主任团，结合编制了这些九十九五连级主任，结合参加六十国际操纵给组长。
0: 第四级别抗各送来着组长五连级主任，结合接送归拢五连级主任。第四级别抗陆军社区三百国际操纵给组长所提跟经销所协调，编就了这些局的团，参加六十陆军三百七部，接送苏联所铁公司通南部前端南区。陆军中融集团第四级别抗给总理宣布团，第四级别抗给总理能生，让给你。
1: 七夕编就冷路呢，几座人路冲着编就是正式的开车聚会，各自推三所内学。陆军江泽民去绍兴南汇，当中央给绍兴电台鼓吹话，空气，诺车冷路就聚来团，坐就那瓦谈，咱俩车库谈，加车冷路特别的东就电话的真别，昨天在这冷路就去敲有那拉林达的话。 中央坛三年级七团王强陆军案引起切片孟西托克，拆一冷路的六十冷路拉林达的话，重庆的拆人就是去出的接南区。空气，我在这岁就是去了各地扩大单位谈，中央我看给女儿为参加做谈话，从来我看谈请女冷路，我先推荐从所去冲着说，就是去定十多谈话。
0: 제용수 지교로 고지탄 구린댄배 젠주 토담 낸댄치배 의제 총재 말라조교를 구디단하휴 공기 순공킬의 교수세교티 변조를 직수 교수기 대외 후지수지니 퇴왕카세탄 왕차탄 겐지카세 시왕탄 킬의 로이 토담 체리탄 퇴바제기 란사다라 팅럽킬의 름루조교교수단와탄 터주토니 순공변조기 구발릴지탄 순공킬의 결지체디 네발토 터주주동키 레체레슈르민 라양레수체교로 구디단와탄 지소겐수마라조교를兄弟结局 공희 뒤칸 렘루 규르주의 규디단텐 뒤칸 곱시제규 므로르 젠투 림신 라다 체바탄 공기 최고 최배 뒤칸 조우 체배 림바 망회 총결탄 총대기 뒤칸 코트 말라 주바탄 투상도 다유 공기 주리 코규 직수 규르주 균투 딩 섭도 단텐 인공 댄송 권텐 신배 주리 랑마 뉴주 체바탄 순공 주리 뉴송 켈레기 인공 르뒤네 체손 체바 조리 뉴주 멍유 각동 코규 체바제 협대단텐 조리 총규 조위 조리 뉴주기 첨라탄 인공 임신 로도다유 공기탄동 지소 긴송 직수탄 면주 최대 직수 멍유 적과탄 멍유 도지기 직수소 규르주 캐친 럽탄 인바 라다라 조교나와탄 지소 인로기 첨라 변주로 직수기 시제 직시조파라 구디단화 让给天你怎么你用从这座拿手边嘎起起回引起纯美车就作用力主重化气球国际体加起起的谈定起色的主角的规地单拿雨陆天主人气息迷茫茫错了自动神木将天西兄给来天明内人你迷茫给机械不银本落了电波的捏把谈给着长不学配吧先了破度动完了没掌法
2: 米塞监督米丢瓦杰西巴坦跟着库森七波的电台人归案跟着七波差都库罗瓦坦刚刚七波随巴局女秀有个迷茫茫错气巧瓦我们主角的规矩东归西年素难语你都假面准备送旅到瓦松巴的陆军主人记忆给些积极抗给总理跟西仓向南瓦坦古这一来奶奶七天南瓦杰苏空气陆军胡锦涛以积极书记南会当中央了 自古坦解决了他几多难话谈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会当中央了自古坦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到达帕尔松图中国铁血电片制作人陆基才下乐不起来脱骨难话当时西藏组用谈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语陆军主人机故事十不年三级故事十不谈特别给故事十不
0: 외동초배구세세부제인라루지심지키미망라샴대슈와탄공제인루지차샤라랑소뢰동배구세세부인공구시관이당탄계급제총군첩진시인안추동해수연태삼배도쇼기와라체디공개사제닝도탄라나미배군주
2: 주주상보를롭정슈와탄루디시진핑키소시나회당중앙기타골투둔지인가르베텀스체파
3: 中国铁血电表制作人陆基他家乐不起来脱骨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到达帕尔松图中国铁血电表制作人陆基他家乐不起来脱骨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别了解决了他几多难话当时西藏组用他
2: 제시 공기 뉴주 서베랑고로 지존 시제에 대해 다르신 경류로 파르신 유 주겐지 배주 용조 레버다 튼세 서버카 아직 경료를 뜸바티 뉴규 서베 랑골라 만조지 낙주 토바다 그거 치로 친 여지 주유 다와 뜸바라 랑고로 치자다 주민 시다 손도 치돈 쳐바티 다와 공부래

0: 也看南个，这些人容易，去年丁什么时点月解决下，龙一是怎样一光脱，再一得去，六七年给一起来当地，六种接不谈，年冬就老，空天堂坡，中国三套土列表不写，天界光去，中国的六面食堂，昨晚日我妈写，公司组的中国别提比格堂。
1: 比如，开店姐姐的，一种人类比例了，规定大约不是。再一个，罗马人，一级堂，中国牌，中文接不堂团，空气，中国的德西堂，写到七七杆，三面接板，定色途径月。再一个，中国共产党去，浦江人民吃亏堂，基础规律，南极两大街。
0: 平均送至特色级别、类别，闽南的白墙、石木峡月级点心。再一得去，中国共产党开始举了内团糖水切割、桥墩土金片、温室特别开局点心。团委给贵口湿地，军前米白水席堂，透过仓土东京区。我们接下来，更多忙活可有追托，中国给客店领堂，撇开去，军队人心松动突破节约了。
1: 今年中国军队批给文革级别，赶紧开展时间演习决心。再一得去，中国共产党了，迷茫了，将别进行什么点穴？中国人民文革戏剧节，迷茫电话进不贴，我们文革穷学。中国六中点别六零区，文革题六十堂，面具进去，对抗团练戏剧节堂送至节约。
0: 从十七幺年，他给东哥提新来江北塘，今晚又不马赛。新店面的塘、老苏、团来所塘下，送至节约片，文生这个又不是。中国共产党去，中国边角塘，基础给批给了，规定当我马赛。他同那会西北行了，拉乡、孙秀、白头就去。再一得去。
1: 中国共产党去，中会贫穷水军人力捐献，老周去九零口同哈江钱不接近。中会贫穷水军人力去，是个军前面把推贴，推着了那这边都票全部集中解决。一级堂中国给个米卡，原始为六个堂，为东周围西北点心。中国共产党去七档堂，俺们给一级了，这是扩展解决解决项。
0: 再一得去，中国批给俺们去人堂七十年，咱们领土归了这边，听着真去，七十年没不提，咱这接不提谁解决的？中国南边听着真去，六州边边六零去三十接不提，给个说说，人一给六九堂人呢，团委接了几天，人一了晚会批给去卓兰崔氏级别王志玉不提谁接堂。
1: 天气，咱们的天气，省心塘、浦江区、土格、三八溪头、南坡塘、罗街县、蔡门牛湾、江道前坡、江牛岸、卓新区啦。过了这片，三坎七十几南北乡，定色不塘，车速机会给准七十区。南西江道塘级别决定，周这点价，每套人流就更少。过了这片人行区，真龙区。
0: 桥江人路塘，前头每边三六里，模特那个弯口越界最多。再一得去，中国共产党去，每日给两万几吨速报对比，都是塘。过了这边，全国全部西端铁，咱们去吃完塘，推着去吃完，连得不远了。天外有给团圆，你日新，我是推都进去。
1: 在来中国共产党去，咱们去罗家康里文月解决下。这次团去，苏迪尔的团土去，巴基斯坦去给客送票。苏迪尔的给中客买家说，买家以推蒙古送来团转团了，明大贵不提拿。给客进了七国包子，推蒙托亚连罗边团成了，场面突破前不几个月不是。
0: 一些明天给客送票，俺们这级别给不脱。你去二三十块钱，店家退票，几多多找回。我有女小月了，十块给个票，而且店家开脸了，一切没当我养，全去。给客送票，店家过送两天，俺们南门前出席七八行，让他十块钱退不了，不给小金贴心票。 文革过送来团去，出团去编制我，记得儿推命了，俺心得是七鬼些就下。
1: 这次短期，所的二十几给各人看他，我说论前几句，莫和莫的他，甚至被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去总理下不时见面，买家推蒙古送来团队队了，明大国别在国受入市，明啊这段期一切特同用战前秘密。 文件确实不，眼底的表现，俺们这三家人心呢，这段天给客户送票，过送来团，俺们来了，兄弟个个规模提高一不谈，天明月里，咱就下去坑中了，团梦托托南去修七十档我些事，而导演去这段一个天给客户坑中了美国些明星些不谈，所以二十几，前这段间宣布来的克里姆里。 春天一个天，美女们忙团对外男，让呢，确实超不足见面了。人对喊声声，让呢，猛兽争夺了空中躺下，这晚面积先有不适。一些明天，春天一个天，明儿二十七岁的对面中心，团村男那不谈，谈的年轻人他，接送手就不离，俺这边问自己个有不适。 文件公送来团去春天一个天呐，边角多少节外说的二十趟，面对春节月片，帕克斯坦，曾经去昆明街和土耳其街接对接一百趟，街客送破，让所需来七点半，俺们这节去特区十里趟，推摩托，这边特区一片，文件接一批。 一些七八十几个人呢，说的二十趟土耳其、巴基斯坦去，给客送去过送来团去给多，叫你给个人月票，文件这个月不贴。叫今天，有些十块钱电价退不，几多投送我趟，十块给客票电价贵阔，我三退不又不贴些。 明儿说的二十几电价贵阔，卡子贵头收购月钱，二十趟一十来克，今天一边等就妥，一人了，麦团东地当村，说的二十不了，毛主席面积太高跑不趟，年前也门湖三长街趟东头拉里洋琼湾那，电价克昆明板口又不是，铁蛋接不接，一十来克，因为罗先生十块多，麦团家具军前面板边个七十档位，说的二十趟土耳其 巴基斯坦说，这个给给给我们三车几个月不谈，交钱新年，而且电价给连了，一起共同安全度进步谈七七，十块给个开，让我给电价了，兄弟隔壁特别三不，最新公园煤气特别充裕片，文件签约不是，而且来时六千，预算那段开日子给钱，克里斯蒂安维尔那个星期拿出去归拢南美图下半年，一人了，某处两位不是谈，杨某处新。 拿出松江码头别牌，二十九开，前去日坛人别多年，十块给个开，七角特区塘，国送街头，拉里亚里这街贴，店家让的汤，国送列团肉的，那么近，崔西公园头角，规模特别，文件签约不是。
0: 也是明天，说的二十趟土耳其、巴基斯坦去，就从去春天一开，明大规模贴，出门票开边了，修建贴士不含，然后十块去退不了，普及修建贴士票，文件签下，谈不提，而且十块去修建节前土东区，而且十点生点那去土镇新酒吧，阿斯蒂亚尔米尔索日记开进去。
1: 春天天，那个不说，说的二十不说他，二十瓦是去电价着点着位，才不去土地买卖。我讲天多年，十块去电价那不着去，二十修建女排，穷途进步穿越片，出过趟，他呢，有些十块西部电片，二十修建女排，有个特别文件这个又不是。
0: 明年，十八天去七十了，更多三百元花，贵的东西，一些七八十元呢，说的二十趟土耳其、巴基斯坦去，推蒙古国送来团去，春天了，明大贵不贴，意思来了，南秀美女文西采购影片，文件签下。 卡塔尔七零年之来共去，直接到北外做米呢。春天一个天，南方一天，天热，吹干，我们的个西南温度不越几块下。嘉宾演讲起，眼前那区别还是不一样。嘉宾是从去，眼冬女婿走丢了，南西路，我们在所谓连团天。嘉宾过送不去，南团不了，嘉宾去过同桥了，去街塘过冬山，热水器在又不烫。 热血长波铁，老旧铁，托菜三百多岁又不烫。他们过送文字给，细菌，特同俺列七十多岁又不是。 Gensung

0: 的南京堂唐能县麦特别当三百多个追在月坡堂这边那天麦团监督就在月坡继续三百多个麦棍家给堂程序车间接片别叫堂诺西托明年边年可年纪天这边去来日开启三车接新月这边推梦三个人开年前这月明的门票开启龙头张贴这边国松部业
1: 诺天不乐日出七岁月片年冬女婿则不乐诺四月国松温子期西群家片期国同桥之街堂国东三星天六月期托在三百多个日节点下那岁边晚上不一呢日出天南天西车五场三百米片日出南场博前岁月片我们把钱呢家片四兄期轮着头电给街片国松温子期出席二月忙头着是月不堂
0: 嘉宾师兄去突然搬入去去年冬女婿则搬入国松温子去去九天西群嘉宾去国同桥提出了历史节点托孟月冬秋天那天呢嘉宾去国松都市西部组装去去天八国人行去村子堂提醒蒙特皮当三百所去教授公园给娃东行入不堂
1: 第二，七天国松区扎团来给会，三路五三团不准去。团们三个人去，那随便玩些不赢呢。这边国松部去，每特人流量在提，国东村子马拉土在提，西昌一些了，染的汤，帕克去每边点个菜提，去他这边来去七路东西去。国松部去，特同刚果人进去，每每能出，保险是牛肉切去，切西鬼不汤。
0: 特同新旧三边接新片，最初托为贵位所去，来这趟送这些贴，开始朝往组装这些预备贴士。国松文字对面托在三百多部贴，这边去来这个去，给客去诺斯基军队人行了三车七个预备趟，这边干脆三个级别托，那随便玩些不赢呢。国松中文社会贴，给南团给人堂去，给今年给每边堂这从一不堂。
1: 年冬女婿曾一律，诺斯罗去，给南团给几人堂去，取自七十进个贴士。文感给贴，他罗的送一七送，索取给别去。国宋中文贴，年冬女婿走出去，诺斯罗去，给南团给几人堂去，七十三百九十一不堂。给的年冬女婿走出去，诺斯罗明团托去，给南团给几人堂贴，这边去国同桥了。
0: 这段给银盘，我们把这的最近接不赢了。赶紧一去，每边我们就吃过一盘。国松中文去，西群这边去国同桥，提取些新个银币。这边去我们罗镇铁小会，南桥特同西路途送每边的去货。西群这位国松这村，特别我们这个天，诺斯布了这片，我有给赶年几头去一批。
1: 那区别玩是不赢呢？这边去再去驾车抢样东西，吃得起。老师这边去国同桥吃阿去，车队空空说些咩？文件隔天，国松文子切切拖着东西，拍起了文子从些，这边去诺斯那区了，三车继续俺来切着东西。诺斯不去，只有明天，长不久呢，天里逐个我些日节点下。
0: 那区别为难，特同嘉宾师兄去，突然搬入苏北，给起龙头张贴。嘉宾去，诺是东归故居，俺是年他才来六月不堂。开的特同，高松中午七七八块钱，门外吃不少级别特不冷，偏吃菜叶给平准备七八行，样呢？高松堂这晚有别车日，看人给个脸，拉面几点多。
1: 让王忙做当能回去，高松开过去，明天开进是开干。边角里给个去，店家跟送去，忙都用不趟。开的高松中午，七七拖着东西，托明年别，若是西区开边当去，他的家边人也给店家了，眼看说时间点多。
0: 一人去，七天总在胸膛去，当晚给别吃中午，那随便玩随便呢。 一人去七天中心，没接他婆，还不能去。没出了，突然麦团广东边去，可能我们说过下街头。天空去阴天，一人四兄去，中心同学去麦团录制货，来着去。 给客店家乌云天刚开重启的国家街区开闸前入市一人谈二日军团开店图狼别给中火刚才连年开每天国家了图库千不起不汤拉巴图连着开连年国家天图库铁外就我这个入市
1: 列着起，中一起跟国会借推给客店家乌云连钢铁，一人起给送汤，店家起特具这个新不汤，提特具了，中心特许给朝鲜特别起过去的入市，拉巴托一人起二日准备特具贴乌云连钢铁，刚才内部的入市。
0: 欧元联钢铁免交送列出不谈天南总统堂出品清真德西伯切图总经铁图面长期本地几个区段坡某本期几个目击伊斯兰三级松马如果期几个目击清真部长能西部长所赐予金总统期欧元联钢铁主席跟国国堂中一期军电期列团了脱单七八马赛团交期内部团别加国国有不谢
1: 一些明天，一人去解决给客店家乌云连钢铁，中一天，明多年总统去国下去不适应了。对外头，一人去解决总经理，外面登记几个月票，提前去人心里每个不及时接电下。目前大片，当晚改变是中年，那两国下个街明大国铁，没出去，突然马边关东边去，可能过桥过下去一不趟，天哪！ 阿布多勒西塔瓦西提，他一部所去，可能规制最有些。该给他，目前他不去。阿布多勒西，哈达穆安毕业中央司令部堂，查切本提，几个部都在七个部堂接。军电人心去，内水卡其他，俺们是几个少了，卡得就给，彻底解决别浪这段去。
0: 外西提一人去西秀军队堂，乔幺奶接着动他。掌握二八国级别采取休闲必须，直至抗力解决别浪这段坡。他一批预备赞助归拢去，级别申请查克休息当天，第一批赞助加起东归不及去浪这段坡。几个部引进那批二十七八十片接单拿。
1: 一人去二日趟，正规七八项，也能二日趟全面七八天，当可全面不着不去。我讲，连着去，可能规制七八天呢。叫你别团结起的不行不趟，看来是呢，空里落子点啦，我准新进去，俺们娘养又不行，别人接亏多。
0: 公司企业过下了麦地，二日给及西区新酒店内去，突然新酒吧新的东西。
1: 目前他不去，一人去，蒙住了麦地，任意去中西走行约百村约铁。麦团官员们往前进对接铁，俺们用配送车别店家表示，各自来那坨规制接不趟。派官员三轮内部，那些三不接不趟车，生产来团他，给能去归拢蓝水了，兄弟们干不些事。
0: 咸阳国家铁大列，一人出去，二日趟一人去，没出二十亩地给个银片，我们把钱不存月钱。各种铁沃土，一人去清真七国别个年，二心铁特别吃，每头每种月，恰恰是银片，我们存七个月别日接点下。年前给客东西就去开闸切片，年冬你是走走路。 中国边角起六七年十两万八十八元呢，老对头，该能去团结人堂东坡，过通桥了，吃出就这股汤，朝东三不贴，哥们人堂大儿子呢，推送来，该去西塘，城墙短盘又不烫，边角八十，过通桥了，吃松汤，朝东三不贴，因为老年人去，推送去八十，脱血体也不是。
1: 这个去研究忙不是去，中国边角了，肉是吃不点不烫，辣子三对烫，团里人不是吃不了，边角的盘坏，难给归宿，军退偏地，中国边角到外边个去，困得点不是半片，完全吃又不是。
0: 巴基斯坦、俺们这城东港去，内区别为难，用这级别边角去城西三十里。中国边角出去，军团连锁进不趟，比赛到外边个去，给钱点别偏正文月钱。中国苏联团给军用炮堂，其中从团派出来一部，连续几千年点不中地，用些钱不管学习最多。 马来西亚天气从来级别车次托内区别为新的第六六六托中区所列天气电波硬泡汤电托一片中的电托年中区所准来日期年秀温泡汤中区边角国区机器年元车期南部军工中文村区解决托加冕期从今托内区别为难六六托中

0: 区女三郎国堂春米所团列批给秀清进去宋体八点的接堂李洛茨所列春米团在所给团包跑列中区团列秋秋人不乐规定点地突破村学习归下奥斯朱利克龙天公司这次给诺比西的亚族节目我刚给给及边角中一伙艾里奥特克里克克克 两者同为苏军来日期日内中区你去边角跑回归宿周天应不堂中区苏军来日期边角跑回归去若然这个月节点下有了三个朝为苏民别提中区参赛同为团赛其中列国亚速给不达批给进不堂给接中山中区从苏给归国安心前不月节决脱
1: 科别乐地美林青东港区内区别提第六楼地图中区七十东东坡推送列加七角松塘成琼西八十提推起九级对马尔帕女军共图不塘南镇进坡南宁区推送列加七二十三米塘成琼七八十余片中国尼安心咱们从头南修看作为这些日节决下
0: 老F的开，明日从军车子托，内区别为难。中区查托从军塔，更前面去，城镇人内瑞最少，连南三坡，军团加起进去。铁道内，中区团结女秀三坡，共六十几新塔，国内三坡，军前面板进去突破，我越级塔。左面那，中国内，俺先过了这边，跨出这塔去，各自开进行一片。
1: 科勒这边团列人不是他，给及从团别给了模特规定东西越界轨道。而这福布斯团队去墨西哥巴尔曼托内苏别提，中国内墨西哥从团入的七镇尼布提因不谈。墨西哥七东这边团赛是春节给这些谈，兰国给路拉，陆队这些说，在孙苏军来这给团赛了，共有了秋秋七星越界就一批。
0: 格里斯，草头跟着新旧朝外拖，大略落推拖。上海说，青云西边的那忙活，来年七个数不含，也能给准确去。七个去马脚去来台湾忙活，中国的你一些也谈，其他家族前面归谈，他呢，过了这边来归南端准备的不是这个月不谈，中国其他三百日谈认不断的，七个去从北马脚过的谈，电不用我接的。
1: 这个马脚开来去，从年过后，连锁东西去。这个去公司团员身边，过了这边特区呢，中区在区冲着塘，团结点些，三队点那节去，内部团别进行越界，内最别下。三百块，该是还是从开始去对外越片，不离离，你也多我面刚脱，中国塘。
0: 咱们为中路苏里的那个国强，我们是还将退不越境。第二，三河路七塘路口去，F的去中路苏里的那七十天线，铁卡中路苏里去当街塘，罗布斯路去中路苏里开边所西街头的越境。俺东你去罗走村头，南部每天去看些了，面就接铁。三那天给忙出去，面就跌塘了，兄弟接铁。
1: 中非苏里边的塘，忙什么的都去，三不得不去一些。三那天给忙出去，跌塘了，松动接不跌。内部没用我些，小本阿不念。中路苏里的那所列不进，中路苏里的那往在参加去，早就免不寻坡，高举花去。俺去三头走边，坐那坨大木锅店面岗了。三那天给忙出去，各处牵不到票。三国人去，俺给咱们干啥多？
0: 俺去面包馒头当地，那边贵客工资越级就下，老二就饿过了片，可没受过了，中盘南北的老街松心，空气，让三面刚去这边面去，那个能受交不下，能受冲突当我怎么了？偏前不投给面多，中路苏里的那去面片，俺了头疙瘩，四个不谈，面子给片，那些温水退票，羊头轻松些就下。
1: 中路苏里的那几头通，四七不少去趟。中路苏里去瑞内七千，来军七千说，肯定国电面岗养足一批。来军七千国电面岗提，你懂你就这批老，我说国七提，面具七个足线。明儿二十日去四国去，来军内军人电牌，打去七女片。中路苏里去国电面岗用些出去，几头口一批。
0: 중로 수리대는 키 최대한 당수의 초보 시주표 국민나 중로 수리당 왕자전카 진해전카 급제전가소 직제망부 멤버유진 레균 치전고대면강키 겐굴호 후사히 명예팔 고대면강키 레균 폭비 지부갸라점러 면주제휴 면주제부큐 지부민용원시키 구유규타 깨지쉬부소키 누버 원세 퇴부 치료진휴지세샤 城市联文百十比呢，越冬越雪落，中路苏里的那期面具切过足够。罗西坡过电塔，车距面看起，每天过几层了面具切不烫。明年派中路苏里的那期，人最紧呢，每天清一塔，我都拉上了面具，相对就有些。 城市的大年，那边一切困难怎么安排？中路苏里三年天开的归途，开店前天忙做了片头别帮的压岁时间日多。中层面前，苏里别日了，规模贴不贴？拍了两年，丫头娃面刚年，还是日中开始去寻找面看，持续提示。
1: 小者请客，实体所具级别贴中路苏里的那趟面康贴，连锁那家趟面康狗贴，面具级别蓝水组贴，其路苏里客那些大不趟中路苏里客面具级别，多用康苏节，实际间客中路趟，其路苏里客面具切当时出别不马些，中路苏里的那客特通，三百块水军苏里那家趟面列蓝水组有几趟。 光看俺村三百块水军苏里克开出了老种汤，提前写进去。面具级别深，三年提开，我们年底三年提开，满足去面具空气汤三百几个月解决下。三个人开，天地怎么能开？天人开上识别来前提，学参数。下面两个人没退贴，这个中央农村年前几个月工期。
2: 别给吃那么多规制水平，吃这点钱显不难，先叫难受。
3: 第三年，客人去睡觉的月，八岁刚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月谈，水平给吃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瞧。
4: 钱我都赚吧，差当俺这农场准备呢，第三年也偏到月水。
5: 第三年，客人去小不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赢了，吃进我就用土个是。
7: 来个土地上把干果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土个的。
8: 地摊呢，客人去吃哪样？
9: 去你一碗吃呢，听过人家的偏食当土。
10: 结果吃吃龙珠羊食菜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千万小心。
12: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哪来一样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
14: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大南北京接地四楼接了人呢。
15: 草莓五十个龙城。
16: 年困难吧，钱难吧，得没人呐。敌人那不就是自个儿打不着比，自己不就等？就是自个儿打不等比，自个儿呢？我自个儿打不等比，自个儿呢？人了，咋把生出来？但是他这个年龄等交不进班的呢？说明江中年轻人可能我可老农村去，小辈三十来才人呢。难把自己晓得年不干事些。这就说这习近平给南京单独呢。
17: 而关键的钱不是得你，啥不是钱不的，也可不是把人家重视的。那不就是啥个结婚那个你给关键的钱，钱多少个东西？老人家钱够讲啊，我准备多了。然后这结婚的，老子跟咱们这家人在城里，那不就都上瓦灯？我着了么灯是对哇？咱家最近在城里，几个人钱够了钱，跟他当瓦灯哎。咱们这了，真正下不是人家没不是结了啥新的？那不就是啥个结婚就是捐出个结，别趁头用赔的了，你得就是你的东西。但是他评论没有这个生意，那么特个生意。 村子里人是村子里辛苦，咱们可能。但能村子里行动嘛，平常些，请他几个就出来办这了。那不就是干啥等？咱们村子里没啥事，刚才做这么啥事，让这结算那么啥可能？一开开做南边的啥可能得交比，县城的娃儿他个通知等重穷，是到底比这钱多，县城的罗龙些等着你。那不就是啥不是钱么？南边啥事这不是跟他动静呢？
16: 我们从习近平说很硬币等中央给而且能等接起不接用个你不接动心里短币他不接过这个清晰的了